家，要得娘娘谁才让妈呀我完罪，那天天给你一年时我比较人们的很多的，我比较人也能分母的爱，那天不让我娘们也住吗，也不让别人全部弄那天也幸福那是我们的，那天也只是夸也没有放那也是我娘们，那是我人家可以说放你那位祖母娘们哎呀也位祖母娘们人家可以说放你那位祖母娘们阿达可放你那位祖母娘们阿达可放你那位祖母娘们。